0: 333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呀呀呀，啊哈啊哈，切切。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缘分难得，愿我们都能跃进人海，拥抱到那个值得的人。各位咱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好的，马不停蹄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那么请问敦煌莫高窟啊是位于哪个省？来，不给大家选项了，赶紧答题，看看哪位朋友能够赢得我们的点歌名哦。

0: 好的，答题时间到，我们答案应该是甘肃。您答对了吗？恭喜小姚，应侬点歌啊，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经历了从十六国时期到元代大约一千年的持续建造，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的重要代表。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保存着约4.5万平方米的壁画和2400余尊彩塑，主要分布在南北长约2公里的崖面上。莫高窟的岩质为酒泉系砾石岩层，主要由积沙与卵石沉淀连接而成，因此石窟中主要以泥塑彩绘为主。莫高窟不仅是佛教艺术的宝库，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认为是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不仅在中国石窟艺术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也被誉为东方艺术宝库、世界最长的画廊和墙壁上的博物馆。
0: 好的，我们要送歌啦，要送给小姚点播的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

决定徒步穿越英格兰，寻找他的故事。书中写道，从退休以后啊，日子一天天过啊，几乎每天呢都是一样的，头发也掉得更多了。直到那封信的到来，他才意识到已经失掉了太多。在寻找好友的过程当中，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体验，陌生人的问候，大自然的生命力，以及内心的安宁。他开始明白，人生啊，他是在不断的失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得到。如挪威的森林当中所写，失去的东西终究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归。哈罗德的旅程如此。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本我的朝圣之路，它也许不是理想的远行，但一定是心灵的追寻。来听歌，来自时光胶囊为您带来的

生活从来不是坦途，有人遇到一点风浪便回到岸边抱怨命运不公，哀叹呐、前路太难，结果呢，风浪依旧始终停在原地。而那些真正的把日子过得有点模样的人呢，多半是懂得解决问题的。想一想，我们小时候学走路摔了多少回呢？哭了多少回？但如此的摔倒又爬起来的瞬间，让我们慢慢地站稳了脚跟，迈出了第一步。

0: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啦。
1: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2: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0: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1: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9: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

0: 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带大家走进连平县龙界镇的徒步路线，那是沙心生态山河穿越环线，全长20公里。您可以从沙心村的盆地到耸岭大峡谷，再到木鱼洞高山茶厂，再到木鱼洞大草原，再到河崎高山古村落。连平县龙界镇呢，地处粤北巍巍的九连山东江中上游，全镇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在海拔450米的山中，遇见一片大草原，草原里的湿地和各种各样动植物形成共生共存的生态世界。石灰坑的高山湖水质地清亮，碧绿如玉，四周的群山倒映其间，给平静的湖面增添了不少生机。沉浸在这幅山水画卷当中，让人心驰神往。

徒步其中，一路的美景化解了一路的劳顿，在大汗淋漓当中，一路上的风光总会给予大家不断的惊喜。怎么样，为您介绍了这条连平县龙街镇的徒步路线，您心动了吗？

温馨提示：雨天驾驶要降低您的车速，留足反应时间，保持安全车距，合理使用灯光，亮尾是安全的保障。雨天安全，记心中。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甩掉焦虑的方法不是无端的胡思乱想，而是勇敢的面对那些让你焦虑的东西。在迟疑和焦虑当中浪费的每一分钟啊，都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宝贵时间呐。当你开始行动，你就会发现那些想象当中的难早已不在了。迷路时越慌啊，越绕不开眼前的层峦叠嶂，只有沉着的往前，才能尽早看到一马平川。别为了那些未发生啊而烦恼，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只有内心笃定啊，前方才会繁花自开。

一路畅通，温馨提示：遵守交规，文明行车。那如果此刻在您行车途中遇到路况，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路况群当中。您可以关注我的微信 HY1188989， 我的微信是 HY1188989。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信息。那他说呢，他喜欢采耳，那但是他的朋友说采耳不健康啊，那么到底是不是呢？来了解一下。
1: 我是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刘玉和，一问到底，你问我答。很多年轻朋友都喜欢采耳，那么到底采耳好不好呢？我们说采耳，实际上它利用了我们机体的一种奖赏机制，也就是说掏耳朵的时候呢，你可以得到身心放松。但是采耳也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采耳的动作要规范，避免外耳道损伤。再一个的话呢，就采耳所采用的工具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消毒啊，避免传染病，特别是真菌感染啊，是最近这些年我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经常看到年轻朋友采耳以后导致的外耳道的真菌感染啊，出现了疼痛、瘙痒啊，甚至流水的这种情况。那么所以的话呢，采耳也要注意相应的卫生。那么还有的朋友的话呢，特别喜欢在家里边掏耳朵，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其实啊，我们正常的耳朵，正常的叮咛是不需要经常清理的，因为它具有保护的作用。除非是积累的比较多了，影响了你的听力，你才应该进行外耳道的清理，掏耳朵啊。所以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说的话呢，是不需要经常掏耳朵的。
0: 那所以说呢，大家可要好好的保护好您的耳朵啦，不要过度采耳哦。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您收听，祝大家一周工作顺利，学习进步，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啊。那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李纯、张含韵、王菊为您带来的 Give Power， 来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6: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9: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6分，跟随我们的节奏继续下一轮的节目。接下来是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欢迎各位。

好的，空球热线再次为您服务，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首先公布一下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号码是 1382589161。 好的，供求热线继续为各位服务，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欢迎您及时的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发布分享出来，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已经公布了，抓紧时间来使用。

0: 就是快乐。
1: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 好，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来先关注一下全国的重点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方和南方这段时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趋势。 那现在的情况呢，是一股冷空气正在我国中东部的地区刷存在感，带来天气套餐是相当的丰富。这里包括大风、降温、降雨、强对流，一个都不落。不过这股冷空气是一个急性子，影响时间非常短。今天开始呢，天气形势即将迎来大转。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江南华南地区。那昨天呢，是冷空气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了，南方就开启了新一轮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像今天呢，这轮过程当中，降雨范围逐渐的扩大，强度最强的时段也来临了。 那今天开始呢，特别是上午8点钟到中午的14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像广西、湖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广西燕山出现了 单小时57.4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这种强度在一个小时之内足以让低洼路段迅速的积水。另外，像湖南衡阳、广西的临桂，小时雨量也超过了40毫米。 那明天呢，随着冷空气的快速向南推进，江南大部分降雨减弱，并且呢，向福建、广东一带收缩，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出现。 那这轮过程结束之后呢， 11号前 向江南、华南将稍微的喘口气，降雨减弱，江南中北部地区有望放晴。 不过12号开始呢， 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的较强的降水的过程，提醒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出门之前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 好的，这几天准备到北方游玩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北方的天气趋势。 冷空气和阴雨的双重打压之下呢，这两天中东部多地是迎来气温的大跳水。相比昨天同时从次，那今天呢，14点开始呢，像吉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气温会超过10摄氏度。 另外呢，还在暖湿线的这个范围之内，今天下午呢，可以说天气逐渐的冷飕飕了。 不过这次冷空气的影响还是比较短的，紧随其后的就是一轮更加持久有力的升温。 那这两天到13号呢，北方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

好的，最后的重点呢，我们还是来关注本地河源。河源天气呢，今天到明天是迎来了非常明显的降水过程，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可达暴雨级别，过程当中是伴有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的天气。在这期间天气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气温维持在19到29摄氏度 之间。那5月10号到11号降水是暂时停歇，转为多云的天气，局部仍有雷阵雨。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13到15号，我市还将迎来第二轮明显的降雨的集中期，局地同样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特别做好防范。

好的，在这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当前河源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的时节，强对流天气呢具有突发性强、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市民出行前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预留充足的返程时间。当强降雨或者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时候，应该尽快的前往安全建筑物内躲避，切勿在空旷地带、树下或者临时搭建物当中停留过久。

好的，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及时把信息送上来。好的，两种方式我再次重复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好的，今天时间到了，5月8号也是周末的时间马上就要来临了，这个周末呢天气可能依然是有雨的，在这里提醒各位出门之前关注天气的同时也要关注消费方面的最新的优惠动态。 好，在这提醒您，定于2026年的5月份就开始的广东优品购活动已经是正式开始了，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年底结束。 好，这个活动呢涵盖汽车购新补贴，还有电子产品购新。

那实在广东消费券活动呢，是对于个人消费在河源市参与的活动的餐饮商户进行餐饮消费的补贴，补贴标准呢分普通和宴席类，普通类的标准分为四个档次，200元券，也就是说单笔消费，如果您买1000元抵用，那就可以了，100元券就是单笔消费满500元可以抵用，200元，40元券单笔消费满200元可以抵用，20元券呢单笔消费满1000元可以抵用。 另外宴席类的标准呢还分5档，像10000元的面额单笔消费满5万元抵用，那6000元的面额呢就是单笔消费满3万元可以抵用，4000元的面额单笔消费满2万元可以抵用，2000元的面额单笔消费满1万元可以抵用，1000元的面额单笔消费满5000元可以抵用，各面额按照规定数量 按笔投放，活动期间呢将会结合领券的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动态优化调整消费券的投放品类、发放轮次等等了。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蒙嘉在 FM 九七点八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好的，首先来关注这条手机尾数号码是6916。嗯，赵先生，赵先生，这里有一栋自建楼正在出让当中。那整栋楼呢，可以说是宜商和宜居的，一二楼呢可以是作为这个经商的店铺来使用。那这栋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整栋楼呢一二楼可以做门店来使用，房产证已经是拿到手了。这里整个 开间呢大约是5米层，高是5层，总建筑面积434个平方，带有装修。具体位置呢，具体的位置是在原城区的合浦大道懒坝路段这边， 也就是205国道懒坝小学的对面。 那距离河源市城南高速出口大约是600米的距离， 距离原南市场大约是800米的距离， 可以说周边生活非常便利。
1: 他的业主赵先生呢，目前呢想把这栋楼呢低价转让出去，具体电话呢是13829386916，13829386916。我都永远留住心中的情梦，为你孤独寂寞，为你心极痛。
0: 目前的状态呢，业主本人准备自己装修来使用，所以把这个原来的木地板呢是敲掉了，因为是处在一楼，所以呢准备换成是这个瓷片，可能这样呢更加符合一楼的特点，出入比较方便，打理起来也比较方便。这套户型呢最大的优势是方正的平台花园，同时呢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开发商呢在这个整个花园的这个角上啊一角，这个大概是东西角上建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的阳光房阳光棚，周边呢都是玻璃贴面，这个整个阳光房呢整个看起来呢就像整个院落当中的一栋小别墅，稍稍装修之后呢就是一个办公娱乐的一个场所了，非常非常的舒适。好，感兴趣的朋友目前呢业主正在出让当中，价格方面绝对让您满意，他打算这个降价，优惠10%大概是40%左右啊。

好，再来关注手机为说号码是6767张先生的信息。张先生同样出让房产，他说这套房子是自来水公司宿舍楼，坐落在3楼。那这套房子呢是88个平方，3房2厅1卫，急售158。具体电话呢是13377616767，13377616767，张先生来联系。

0: 原谣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这里正在为您服务的是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您的信息可以及时的通过两种方式发布分享出来。好的，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好，手机尾数号码是8081。陈小姐说石坪路有整栋民宅可以出租，具体位置呢是在石坪路北二巷17号这边，整栋民宅正在出租当中。那具体电话呢是13760168081，13760168081。暧昧的薄雾，眼睛里泛着光，只因你灿烂夺目。整屏幕的聊天框，没有新的消息。手机尾数号码是5811，说位置在十里东岸关山月组团当中，有套大平层正在出售转让当中，126个平方是三房的新装修，全屋全新大品牌的家电。那由于业主另有城市发展，所以及时出售转让。具体电话是13631285811，13631285811。

好，再来关注闲置物品的转让。首期尾数号码是8868。这位林女士说，她购买了一辆这个领跑 B10 轿车，然后呢，这边呢得到了一台充电桩，一套充电桩，那价钱方面呢，大约是5-6000元左右啊。目前呢情况是，他不太需要，可以把它转让出去，低价优惠转让。完全是全新的，没有开包。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林女士取得联系，这里电话号码是13690968868，1369096886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这里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哈，这条消息呢是来自这个运动加游玩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乐游河源告别城市喧嚣，奔赴山野之约。那在下周当中，您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到 大桂山进行一个徒步巡野趣的活动。这个活动山野寻趣云巅揽胜 2026河源野趣沟 好汉顶 15公里 徒步活动将要开幕了。那这个活动呢是元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活动。 好的，这个活动的报名已经是开启了，具体的截止时间呢， 据说是在5月15号结束， 您要抓紧时间参与到活力动感的活动当中了。这条线路全部可以说是一条非常新颖非常新奇的这样一条线路， 从野趣沟出发到好汉顶总共是15公里， 15公里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了神秘和这个步步皆喜的这样的一条线路。

线路起点的就是野区沟，这里藏着是北回归线上最鲜活的秘境。 那奔赴大桂山好汉顶解锁原城之巅的壮阔野鸭湖碧波荡漾，将山野灵气是尽收眼底，这样的活动您动心了吗？ 在整个的路途当中，响水瀑布、观飞泉倾泻，水雾拂面，洗净一路的风尘，在通天河清洗流而行，听溪水潺潺，踏古栈道，寻幽探胜，那月图峭啊，陡峭的石壁登高望远。 可以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穿过古藤遮天的静谧的林海，路过层层叠叠的茶园青浪，每一步呢都像是走在自然的池塘当中。那整个的高度呢是1056米，桂山之巅，您来过吗？你我顶峰相见，抬眼是天际的辽阔，低头呢可以看到万绿湖如翡翠镶嵌在群山之中，这种美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好的，再次提醒您，乐游河源告别城市喧嚣奔赴山野之约的这个活动叫山野寻趣云端揽胜2026年河源野趣沟好汉点15公里徒步活动暨元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正式开幕启动了。那这个报名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名额非常有限，截止时间5月15号，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吧。 好的，这个活动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的软文，您进入软文之后呢，直接可以找到链接，报名的这个链接，进入当中把您的大名赶紧报上。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蔡磊观众手机尾数号码是0600，发来信息，这是妙先生的信息，说这里有简陋的机会，尖基购物中心越往里万达广场这边的商圈的学区房有一套，那就是位于雅居乐27时光印象组团当中的一套户型，这里呢是124个平方大三房两房两厅，目前业主正在售卖当中，这里 带有精装修，而且是九成新，整个所处的位置处在黄金楼层，视野非常开阔，直接看向别墅区的，之间楼与楼之间的间距呢也是无遮挡的，周边学校市场都是在楼下附近，整体售价呢大约是63.8万元左右。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妙先生来联系， 17722990609，17722990609，直接和妙先生取得联系。

好的，同样是手机尾数号码是0609，也是这位妙先生推荐另一套房产。他说这套房产呢是万达广场旁边的中小学的学区房，同时呢全新豪装，没有入住，性价比也是超高的。他说是20多万元，电梯全新精装未入住的三房，正在出售低价转让当中。那这套房究竟多大的面积呢？没有说明。

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记住妙先生的联系电话，便您来咨询了解详细情况。1772990609，1772990609，妙先生。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快速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是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油价调整的通知， 5月8号， 也就是今天24时， 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这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呢这次油价统计已经是进行了，马上就要到了 这个结尾了，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56%，估计呢上调油价每吨会在210元左右。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油、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16元到0.19元。此前截止上周日，油价统计周期完成3个工作日的统计，估计上调油价每吨会100元左右。

好的，接下来我们特别邀请年轻的朋友留意一下哈，接下来这条信息可能关乎您的创业，关乎您的未来。为了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人工智能与文创产业融合发展，原城区重磅推出南粤创客社区以及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扶持的政策，以四重扶持加上三业保障，再加上七大支撑，为广大的创客打造全周期低成本高赋能的创业生态。 好，您创业的区域在南粤创客社区这边，也就是位于原城啊，原南的圩镇客厅这边，交通非常便利，配套也完善，规划22个粤系列功能的空间，这里可以说是集办公、居住、路演、展示、休闲于一体，真正能够实现拎包入住、清真上阵来创业。 那如果您选择在这里来创业的话，有四大扶持政策，可以说是零成本来创业。首先免投入拎包及住，一站式配齐办公的桌椅、高速网络、打印复印文件柜等全套的设备，配套可容纳30人住宿、床、空调、独立卫浴齐全、共享会议室、 公共路演舞台、成果展示区、休闲交流区免费开放，入住就可以开工了。好，特别提醒您，这里创业呢是免租金，成本也是直降。首批入住创客享最长是6个月半年的办公加住宿免租金，免租期间的水电费用是减半的。那期满优质项目需要 续租享受市场价的7折优惠，大幅度的降低运营成本。好，另外这里还免门票，场景赋能，创客可免费进入野趣沟、农夫山泉客厅。

下等合作景区来取景拍摄，社区专属对接专员全程代办入园手续，提前3个工作日申请即可，助力短视频创作、产品宣传、项目展示。 另外，全赋能全链护航创业导师、行业专家可以说在这里呢能够得到一对一的指导，覆盖商业模式、财税、知识产权等，对接投资机构、供应链、营销渠道，助力融资与市场拓展，代办工商注册、税务申报、政策补贴申请、免费共享广电制作、发行等资质，提供合规审核，带头流程流程的支持。

好的，如果您在这里创业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办法，比方说双下村三业保障，民生与正业可以说是同步来进行一个推介啊，推进同步落地学业就业创业三业扶持体系，用好100万元的专业的授信。那学业扶持方面呢，这个困境学生每年的补助是1000元，大学生一次性的奖励是2000到5000元，全程协助助学贷款，还有就业扶持方面，比方说开发稳定岗位300多个，临时岗位200多个，证券啊重点群体就业率100%，人均年增收超过2000元。 创业扶持呢，一次性创业补贴是3000元，重点项目按照投入30%来进行一个补贴，最高是10000元，配套信贷贴息和低息贷款。

好的，欢迎广大的创客朋友来到源城区这片发展的沃土，来共同创新，一起成长。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咨询了解，到现场考察一下，这里留下刘先生的联系咨询电话，13809745007 13809745007。具体位置在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虚镇客厅。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看一下时间，来到上午的9:58，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那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查询和发布信息都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联系。

好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服务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下周周一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阅尽一城繁华。
3: 速度
0: 慢一点，
3: 安全重要，
0: 心态
3: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3: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3: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4: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我好，
5: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6: 进步十个位次，刀郎新作《大江南》别出心裁，摒弃了风花雪月的柔美意象，跳出了人们对于江南风光保有的刻板印象，着眼刻画历史兴亡、风云变幻里人们屹立不倒的风骨和担当。编曲将古典丝竹之音巧妙融入冷冽的律动当中，刀郎粗粝苍劲嗓音和歌手奚晓天灵秀的昆曲唱将碰撞，不同的音乐风格彼此配合，形成极强的张力，最终呈现为一首满怀悲悯的壮阔史诗。本周第十位，刀郎、奚晓天，《大江南》。

第九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六，利落的旋律切分制作出锐利冷感，你弗朗明哥风格吉他与弦乐却音色醇厚华丽动听，对比之下更是增添几分诡谲氛围。词曲中黑手党的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主人公的身影徘徊在生和死的边缘，优雅而阴郁的古典乐配合暗黑悬疑风格叙事，共同打造出一部完美的复古质感电影，浓郁的异域风情和宿命氛围引人入胜。本周第九位，周杰伦《西西里》。

0: 第八位
1: 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四，轻快吉他律动和空灵电子乐的呼应当中，地中海的海风和清新阳光扑面而来，令人心情舒展。周杰伦歌声温柔中略带慵懒，配合抒情 R&B 节奏，将关于恋人的美好灿烂回忆娓娓道来，直到副歌尾声婉转变化，词句才揭秘般吐露错过的遗憾，明媚的风景之下显出淡然怅惘，巧妙的留白和释怀放手的结局，让情意更加深邃悠长，动人至极。本周第八位，周杰伦《爱琴海》。

0: 第七位
1: 首次上榜，周深倾情演绎了《王者荣耀世界》开服主题曲，歌曲的前奏空灵吟唱，配合梦幻钢琴音色，为游戏当中奇幻美景拉开序幕。温沉厚重的弦乐适时加入，辽阔声场烘托出宏大的氛围，让人透过音乐窥见虚拟世界的壮阔。副歌大面积引入和声，和周深通透纯净富有力量的歌声形成呼应，紧扣陪伴主题，叙说异世界冒险的动人之处，吸引力满满。本周第七位，周深《王者荣耀世界》，有你在的世界。

位。第六位首次上榜，岳林起迹网络剧《花市曲》，用音乐为剧中人的情谊来做温柔注脚。歌曲的整体风格温柔空灵，利用风铃音色来开场，配合灵动民谣吉他与流水般的旋律，展现出明媚柔和的意境。马嘉祺的声线清澈透亮，情感细腻，在克制当中缓缓释放，温柔讲述了和爱人相守的愿望。尤其中段的吟唱十分出彩，近原生态的唱法也展现出满满的生命力。本周第六位，马嘉祺，《1000一万朵》。

位。第五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二，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播放热度双向 Top 1。这一关于重逢的故事为晴天的青春遗憾画上了句号。经典周氏抒情 R&B 曲风，以钢琴和木吉他音色为主，编织温柔清新的底色，书写出浓郁的青春氛围，铺陈出成熟之后特有的淡然怀念。周杰伦以听感松弛但细节细腻的歌声，叙说了重建的心情，释怀的告别，真挚情意自然流露，不觉便引起共鸣和感慨。本周第五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第四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七。这首都市抒情佳作以简明的编曲精准呈现出情绪的跌宕变化，在开门见山之后重新酝酿铺陈，循序渐进，结构上设计出鲜明的情感层次梯度，先后展现出酣畅淋漓的释放和细致诚恳的内心剖白，同时兼顾了良好的整体性。刘宇宁标志性的醇厚烟嗓充满着故事感，演唱细腻，情绪收放自如，歌声当中的孤独和怅然直击人心。本周第四位，刘宇宁，门。

第三位上榜三周，较上周进步16个位次。粗粝质感的电吉他蕴含着锋锐力量，极具画面感和代入感的词句具象化展现出成长的匆忙，在沉闷律动当中刻画出变化所带来的钝痛，但温厚弦乐很快加入，化解了电吉他的锋芒，孤独感也随旋律的抬升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坚守自我的固执以及不变的期待，明亮高音当中迸发出温暖治愈的光亮。本周第三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二位首次上榜，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主题歌曲，一首充满正向能量的生命战歌，旋律采用到从积蓄到释放的渐进式结构，主歌深沉低吟，讲述了磨砺的艰辛，而副歌高亢爆发，在铿锵有力的鼓点和激昂弦乐当中书写逐梦的豪迈与决然，周深的歌声极具感染力，满怀信念感，借助以花作喻的歌词，赞颂着每一个坚守初心、潜心磨练、勇敢追梦的勇者，激奋人心。本周第二位，周深，热烈盛开。

第一位，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子瑜在有你榜的第七首冠军曲目诞生，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重塑经典，以柔和的 Dream Pop 为基底，将梦幻音色融入轻缓律动当中，歌曲具象化展现细雨蒙蒙的温柔意境和悠长缠绵的情意。子瑜歌声富有少年感，音色清透，尾音婉转细腻，满是柔情，弱化了原版的戏剧化悲情，呈现出怀旧治愈的美好。本周冠军歌曲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薛之谦的新单曲《顽疾》说尽了感情里的偏执，编曲以克制的冷调氛围铺陈情绪，低沉曲调勾勒出自困的心境，而后于压抑当中缓缓上扬，在越发剧烈的递进梯度中释放出情绪，落笔显得十分锋利。词句语言原本直白，但是薛之谦巧妙进行了适当的陌生化重组，颠倒的词序更展现出心灵意壮的声色痛感。薛之谦《顽疾》。

网络剧《月帘起记》商事曲，吉他音色淳朴，低怀间勾勒出月夜幽深静谧的氛围，隐秘情绪当中自然酝酿出几分伤感。刘宇宁以醇厚嗓音亲情演绎了舒缓婉转的旋律，充满魅力的低吟引出意蕴深厚的感慨，律动变化间极具韵律之美，桥段处旋律转意为扬，走笔温润含情，诉说着坚守的决意，让歌曲拥有了美好明朗的结语。刘宇宁《玉眠》。

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释出了新曲《暗夜》，贝斯所勾勒出深邃又张扬的律动相当抓耳，电吉他点缀其间，丰富音色表现力和张力，舞曲节奏中陈楚生微醺般的慵懒歌声响起，在慵暗氛围当中肆意穿行，随性表象之下潜藏着不羁本质，以迷人醉态作为这一场纵情的舞会邀请，陈楚生《暗夜》。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4: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呜呼。
4: 大家好，这里是浪潮音乐电台，我是主播曹瑞。以专业定义好音乐，

是四川方言当中长辈对于孩子的爱称。段奥娟在这首歌曲里想要表达的大胆追梦，活出不同的潇洒姿态，正是因为她有家庭作为后盾和港湾，所以才可以勇敢无畏地在外闯荡做自己吧。方言和普通话交替出现，象征了他在家乡和他乡之间的往返奔忙。民族元素和摇滚曲风相结合，既表明了他的来处，又充斥着一往无前的力量。

这首歌是由谢尔本人作词作曲，前奏的西塔琴极有印度风情，紧接着是一段诵经般的低吟，再然后是一段高亢的山歌，开头没多久就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把东方神秘元素融为一体的奇妙世界。谢尔的演唱借鉴了藏腔，辽远而又高亢，用歌声让人们暂时远离繁忙庸碌的当代都市，将遗憾、哀怨、不甘、苦难等抛在了脑后，去体会天地自然，欣赏山川河流，思索自己的梦与真。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矜持的遗忘过程，矜持娓娓道来的语感，唱情歌总是格外的动人。这首歌开篇第一句，看晚风带走的风筝踏上了另一段旅程，矜持的声线低沉沙哑，略带一丝哭腔，一下子就让人感受到恋情结束各走各路的悲伤。风筝

大提琴和矜持的嗓音相映成趣，矜持的嗓音本来就有种大提琴似的浑厚质感，两者互相衬托，相互交映，将遗忘的过程诠释。

马赛克乐队在摇滚乐的基础上加入到了音色丰富的合成器，营造出随性摇摆的慵懒气息。双男生的演唱让听觉变得更加立体，仿佛微风当中的回声，一唱一和。在这样美妙的氛围里，夏日就像是万花筒，可以变化出无数爱的可能。

任意场合都能够播放这首歌，音乐响起的一刹那，夏天就从人们心中升腾而起。接下来我们继续摇滚吧，情歌王子张信哲一改细腻柔情的曲风，唱出了这个时代人们有意或无意的共犯。

失真的吉他，躁动的鼓点，竭尽全力，甚至带有一点愤怒的演唱，这些都不同于以往大家印象里的那个张信哲。张信哲很少展现出摇滚的一面，偶尔露出这一面倒也不失力量。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很容易被网络等裹挟，警惕集体暴力，不要释放平庸之恶，每一个人都需要自省和

是由百位乐坛创作人从专业视角评选每月优质华语新歌，每月15号正式揭晓一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腾讯音乐旗下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搜索浪潮榜，即可查看所有上榜歌曲。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主播曹瑞，我们下期见。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版。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那天。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4: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 速度
0: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0: 心态
1: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我好，
7: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8: 芒五洲上周排名第10，连续三周 Top 10。歌曲的前奏巧妙利用到水流声、场景音效，搭配着合成器的律动，营造出深沉的氛围，既有时光穿越感，又有金铁之声的刚硬。刀郎的歌声切入时自带锋锐感，与绵长庄重如佛音的和声紧密交接，两种气质形成对冲，制造出极强的张力，展现出宏观视角之下江南山水风情和历史风骨余韵悠长。本周第10位，刀郎《大江南》。

第九位，上榜五周，较上周进步63个位次。前奏徘徊的钢琴单音营造出幽静神秘的氛围，而后人声响起，王俊凯的歌声清澈富有穿透力，和声悠长透亮，如同穿越迷雾的海风，瞬间点亮听感，让人心神一凛。整首歌曲通过对配器和人声音色的准确调用，以简笔勾勒出鲜明的画面感，让人感受到深沉又治愈的力量，在循序渐进的层次当中领悟到奔赴追寻与守护初心的深刻内核。本周第九位，王俊凯，你会找到我。

0: 第八位
1: 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五周位列榜单 Top 10。 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单项 Top 1。 站在成年人的视角上回望青春，将心动和错过都酿成一曲轻快中略带苦涩的怀旧情歌，为曾经青涩的爱画下一个看似随性实则认真诚恳的句号。 Bridge 通过上扬旋律制造情绪高潮，打破维系近乎整曲的淡然，短暂流露出遗憾又及时收回，理性的释怀令人感慨万千。本周第八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第七位，
1: 第七位首次上榜，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之次》，以律动强烈、极具潮流感的电子乐，搭载成长的重量和追梦的执念，通过富有力量、变化多端的 Hip Hop 展现出强烈的反叛独立精神，编配音色层次丰富，调用民乐的典雅冷色，中和电子古典的热烈，交织碰撞中更显出少年们的意志锋锐。本周第七位，时代少年团《次》。我把

0: 第六位
1: 首次上榜，由黄子弘凡作曲的新单曲《来自时光》是他在生日之际送给一路陪伴的朋友们的告白，以亲手的创作抒发心声，剖白内心。他在充满温情的悠扬旋律里说尽了对于成长的感慨和感激，编曲大幅调用弦乐搭配柔缓的鼓点，随着曲调深入，抒情越发饱满，歌声力量也越发强悍。黄子弘凡在音乐当中以积极的姿态接纳时光的赠礼，展望明天。本周第六位，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第五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一，连续三周位列 Top 10。编配以电吉他的粗粝音色，搭配沉稳鼓点，描画出成长过程当中心底固执保有的无人乐园。王俊凯的清冷歌声恰到好处地控制了抒情的力度，呈现出克制的冷感，但也藏在表象之下的执着与希冀更显深刻。歌曲以

准确生动的音乐语言，刻画出抒情主人公固执但赤诚的形象，那一份通透与坚韧极具魅力。本周第五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四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九，第四次闯入榜单前十。木指成以极清透的少年音演绎告别之后的复杂心绪，此情的坦白当中呈现出后知后觉的悔意，故事性和情绪张力拉满，在轻盈舒缓梦幻朦胧的编曲氛围当中，歌手的嗓音更显出强悍的穿透力，副歌的旋律动机十分抓耳，反复的几次上扬当中将情绪猛推至高潮点，让痛感也显得酣畅淋漓。本周第四位 TFING 木指成，等待一切重来。

0: 第三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八，酷狗音乐携手代言人刘宇宁为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听众送上了温情献礼，柔和抒情曲风搭配着质朴温润的编曲风格，给人带来简约踏实又治愈走心的感受。刘宇宁自带醇厚颗粒感的嗓音，共情力十足，沉稳的唱腔搭配舒展曲调，自然呈现出温暖的力量，给听众心灵送上慰藉和支持。本周第三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第二位
1: 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四周位列 Top 10。子瑜重新演绎了华语乐坛金曲《情深深雨蒙蒙》，来致敬经典，也重构经典，用清新的温柔歌声为听众带来一场充满着温情怀旧气息的浪漫烟雨。在柔和的旋律线条里描摹爱的形状，编配以复古风格质地朦胧的合成器音色为基底，将清新透亮的钢琴音色作为点缀，呈现出极美的氛围感，令人沉醉。本周第二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十二，周深第55首冠军曲目诞生，全新苦情单曲《等晴天》强势来袭，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 歌曲以钢琴音色配合周深动情歌声作为引领情绪的主轴，主歌先在中音区营造出沉静的氛围，描摹出阴天的忧郁氛围，刻画出沉郁的分别画面，而后自然地进到副歌，将情绪宣泄而出，感染力极强，把遗憾说到了极致。本周冠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虞书欣《春日》限定单曲，编曲意境温婉含蓄，古筝、竹笛等民乐音色清新灵动，轻柔点缀。虞书欣嗓音当中清甜温柔，在柔婉国风旋律里舒缓抒情，思念心绪随曲调起伏自然流转，字句韵律清雅绵长，自带诗意美感，晕染出朦胧唯美的氛围感。柔软细腻的歌声描摹出时光易逝，世事无常的怅然，以及历史岁月变迁仍然绵长缱绻的爱恋，十分动人。虞书欣最是人间留不住。

0: 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出品，青年歌手周深倾情献唱第十三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主题纪念曲正式上线。编曲以清透弦乐、吉他搭配温纯钢琴音色，构建辽阔深邃的听觉空间。旋律线条舒缓绵长，节奏从容平缓，舒展出绵长心绪。周深用澄澈空灵的歌声讲述到岁月里沉淀的惦念，将那些对于英雄的无声挂念娓娓倾诉，深情至极，余味悠长。周深，漫长的问候。
1: 寻着风沿山而走，云住静

0: 一直往春天里走。
1: 陈立农全新单曲《爱存档》上线，以存档、独档这一新颖又贴合时代的电子数码世界特有的意象，道出对于美好过往的留恋以及想挽回的心意。歌曲以钢琴和弦乐营造出伤情又不失灵动的氛围，陈立农纯澈温柔歌声十分动情，中低音扎实描摹出沉重回忆，副歌里巧妙控制高音气息抒发遗憾，十分细腻。陈立农爱存档。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欢迎收听浪潮音乐电台，我是主播曹睿，以专业定义好音乐。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来自Jolin蔡依林的歌。

蔡依林的 Bloody Mary 放个曲风融合了 Hip Hop 元素，极富律动感。蔡依林利落又丝滑的声线穿梭其间，精巧时髦又耐听。

这首歌是希林娜依高的《颠倒》，是由音乐才女戴佩妮的词曲创作。戴佩妮的创作既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又有摇滚乐的力量感。歌曲以钢琴和秒针滴答声拉开了序幕，将歌词的第一句“听时间滴答滴答的再少”烘托得真切可感。后续的摇滚三大件，吉他、贝斯、鼓陆续加入，既彰显了世界的颠倒混淆，又堆叠出就算不被理解、不被众人都看好，也要直面一切的坚持和勇气。

歌手席琳娜依高的演唱温柔又笃定，随着高低起伏的旋律挥洒自如，用声音为歌词旋律赋予了生命。

这首歌有一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式音乐的复古感，强劲的鼓点，质感十足的合成器音色，以及 Cheese 磁性厚实的声线，把人拉到活力四射、欣欣向荣的黄金年代，如同在霓虹璀璨的都市夜晚纵情远眺。虽然曲风很酷很炫，歌词却带有一点脆弱，在难以入眠的夜晚，一遍遍地怀疑生活，并质问谁可以拯救自己。最后的那一句 Isaac you at one 一扫之前的阴霾，

远处。这首歌创作于2019年的佛罗伦萨，一位男子在众人面前跳河自杀，正从桥上经过的唐汉霄目睹了这些，百感交集，于是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歌词：我站在中途，孤零零地等待援助，我站在中途，孤岛上无人援助，将自杀者和目击者的绝望与无助都描摹了出来。第二段之后，编曲逐渐加重，吉他、贝斯、弦乐、鼓等交织出的扑朔迷离的宿命感，勾起了人们展开关于生和死的。

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Garden Flanders 的这首《戈顿花园》。这是一首老派的歌，编曲很常规，唱法不追求新潮，歌词和传达的价值观也很传统，放慢节奏，坚定的平平淡淡的去跟喜欢的人长相厮守。

这样的歌现在或许已经没那么流行了，然而温暖坚定的守候却永远是人们需要的。累了倦了，就想去寻觅一些古早的温情。曾经香港有很多静水深流的情歌，这首歌就呼应了那个延续多年的大传统，让人再次意识到老派情歌的必要。

0: 学音乐浪潮榜由百位音乐创作人从专业视角评选每月优质华语新歌，每月十五号。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

0: 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新河源，新文明。
8: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当我回过身，你已不在，整个世界只剩下了空白。太过沉重，怎能不理睬？不知过了多少礼拜，早已习惯你会在身边。

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快速讲一个家长最容易慌的问题。孩子发烧时出现的高热惊厥，高热惊厥大多发生在6个月到5岁的孩子身上，是因为体温快速升高，大脑神经暂时兴奋紊乱引起的抽搐。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抽就会特别紧张，但其实大多数高热惊厥愈后都很好，关键是处理要对，不要做错。当孩子突然抽搐，意识不清，眼睛向上翻，牙关紧闭，手脚僵硬或抖动，同时正在发烧，基本就是高热惊厥。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千万记住几个绝对不能做的事：不要掐人中，不要翘嘴巴，不要往嘴里塞东西，不要喂水喂药，也不要用力按压捆绑孩子的肢体。这些做法不仅没用，还可能导致窒息、咬伤、骨折等二次损伤。正确的处理方法其实很简单，第一，立刻把孩子侧着放，左侧右侧都可以，这样能防止呕吐物呛到气管。第二，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清理口鼻里的分泌物。第三，移开周围的桌椅硬物，避免磕碰受伤。第四，默默记下抽搐开始的时间，一般1到3分钟就会自己缓解。抽搐停止后，孩子可能会嗜睡疲惫，这时候及时帮他退烧，然后尽快去医院，让医生检查排除脑炎、癫痫等其他问题。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一定要立刻拨打120。抽搐持续不缓解，短时间内反复抽搐，孩子面色发青，呼吸困难，抽搐结束后依然精神很差，叫不醒。最后提醒大家，平时孩子发烧要勤测体温，合理降温，避免体温一下子升得太快。绝大多数孩子长大以后就不会再出现高热惊厥了。记住，遇到惊厥不慌乱，科学处理防窒息，及时就医保安全。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护士许杰，下期再会。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0: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11: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哇，
13: 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97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8: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6: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0: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

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是被谢娜的演唱会刷了屏，登上热搜哈。那其实呢，对于谢娜唱歌的好与坏，我们不做评价。但是我更多的是在演唱会当中被他们的友情，尤其是看到何老师在演唱会上出现的那个场景，调开了工作，努力的从国外飞回来参加他第一天的演唱会的时候，哎，真的是蛮让人感动的。这种友谊应该特别值得珍惜啊。当然了，我们也珍惜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

今天呢是来到了5月8号星期五，那么马上要到母亲节了，本周日是母亲节，也要提前祝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我们今天周五点歌日来关注一下一笑要点播一首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华哥很抱歉哈，你想点播韩宝仪的往事不能回味，但是我刚才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没有啊，可能您得换一首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先听到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罗 YH 要点播一首一路生花，纪氏家族要点播一首一生何求，华哥要点一首真的爱你，几位的歌曲都已经排上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今天周五点歌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来听到温艺昕《一路生花》。

好，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小青要点一首周杰伦的屋顶，你这首歌曲会在两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来送上。那么目前我们两点半之前的点歌名额已经排满了，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抢占我们两点三十分之后的点歌名额哦。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一路畅通下午版，好节目呀！
4: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路况呀！
3: 一路畅通下午版，听着就乐呀。那咱们就锁定呀，
2: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等你哦。
5: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16，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骄阳。今天周五点歌日，小伙伴们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占据我们2:30之后的点歌名额。目前2:30之后哈，我们还是有比较充足的6首歌的这个名额来提供给大家。那么这一时段这一小节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微信平台记事家族点播到的《一生何求》。

看到这位朋友一直在分享说在今晚十点某路段查酒驾，其实无论是否查酒驾哈，我们都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车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们都要做文明的驾乘者。来关注元哥，要点播一首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你这首歌曲得排在我们两点半之后了哈，两点三十分的报时广告之后第一首会安排你这首歌曲。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时间来到两点二十分，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哈，那么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那么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同样的点歌信息，今天还剩下最后五个点歌名额，那么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发送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曲到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这周日五月十号是母亲节，那么到了12天过后的520呢，又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啊。那么我们的广电商城呢，也特别给大家带来了非常诚意的这个赠品的福利哈，满赠的福利，这次真的是前所未有、空前大的一个满赠福利啊。首先，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赠品阵容，有五样哈，五件，分别是30ml 的 SK2 神仙水。

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哈。无论是像美妆啊、彩妆、护肤品，还是日用品，包括包包哈，这其实商城上都是挺多的，大家可以到商城上来选择。那如果说哎，这个想要我推荐的话，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主推的福利啊，就是夏天我们都知道是美白防晒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一个礼盒。这个礼盒呢，它是自带精致的礼袋啊，而且能够叠加满赠，是非常的超值，送人也是特别合适的。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礼盒当中的主品，是 50ml 的 SK2 小灯泡精华。小灯泡它可以说是美白界的一个扛把子了哈，添加高浓度的烟酰胺，能够淡化黑色素，提亮肤色，像熬夜脸啊、黄黑皮的救星哈，坚持使用它就像是小灯泡一样哈，这个让你的皮肤亮起来。除了 50ml 的这个主品之外呢，再加上两支 30ml 的神仙水和两支 15ml 的大红瓶，整个到手这五样加在一起，这个礼盒只要599元，这是一个限定礼盒，非常的超值。那现在呢，599已经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五月哈三节狂欢购的一个满赠了，满520就直接赠送给您两样赠品，又非常的超值。那各位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这个我们的五月活动日期是从本周开始一直到5月20号啊，这个十几天的时间大家要把握好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华哥来点播到的，因为周日是母亲节，我们要一起来听真的爱你。

来看到破碎的梦和 H， 抱歉哈，你们两位点播的歌曲，一首是离场没有理由，一首是五月天的洗衣机。哎，我刚才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没有这两首歌，可能咱们得换一下了哈，要换一首歌曲发送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了。

真的爱你。本周日是母亲节，我们也要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这一小节要送上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微信平台当中哈，这个小青来点播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周杰伦和温岚带来的一首《屋顶》。那么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周五点歌日，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哈。如果说有的话，我会尽量的来安排播出。目前我们在广告之后的第二时段还是有这个点歌名额来提供给大家。好，看到 H 要换一首五月天的好好，你这首歌在广告之后来送上哦。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8: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9: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0: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11: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12: 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2:34，我们来关注一下詹晨俊的点歌信息，要点一首孟驼铃哈，稍后的时间会来送上。那么我们今天还剩下最后三个点歌名额，想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刚才不确定破碎的梦有没有听到哈，你点播的离场没有理由这首歌曲我们节目库没有，所以如果要换一首歌的话得抓紧时间啊。好，接下来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詹晨俊，你刚才已经点了孟驼铃了哈，我们每位朋友只有一首歌的点歌名额，我等一下就会送上的是孟驼铃。至于你发的第二首点歌信息，我们就不再接受了，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的机会留给其他的听友。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张学友的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不禁让我想起去年刚好是在广州看了张学友60家演唱会。不得不说哈，这个港台艺人的活力跟状态一直都保持得特别好，60家的张学友依然是能轻松的下岔。哎，作为一年轻人我还做不到啊。OK，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 H 点播到的五月天，好好。

看到詹晨俊说，明天我再来你等我，我要听歌。我们点歌只有周五哈，这个错过今天只能下周了。而且你点的这首《玉堂春》，我估计可能我们的节目库里是没有的。来看到编要点播一首海来阿姆的《西楼儿女》啊，待会儿的时间会来送上你点播的这首歌曲。今天还剩下最后两个点歌名额，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詹晨俊来点播到的《梦驼铃》。

0: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2: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1: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2: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1: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2: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1: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2: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3: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来看到詹晨俊他说哈，刚才在听孟驼铃的时候特别符合潮汕游子的心情。其实潮汕离得挺近的，常回家看看是很容易哈。我一个河南人在河源，我都还没说啥呢啊。这个他说听完更有动力来服务河源人民啦，谢谢主播，不客气啊。那也希望你能够经常锁定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好的，2点45分一路畅通，今天还剩下2首歌的点歌名额哈，想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本周日是母亲节，各位你的母亲节礼物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广电商城啊，特别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五月份从五一母亲节520的这种狂欢重磅的赠品哈，满赠。这次的福利真的是给大家拉满了，以前从来没有一次性赠送5样赠品的。这次我们的这个赠品阵容非常的强大，你单买都要100多块钱的哈。30ml 的 SK2 神仙水，5ml 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7.5ml YSL 自由之水香水，还有10ml 的赫莲娜绿宝瓶，以及30ml 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平时这些小样都是要差不多100多块钱，那现在哈，只要是符合满赠标准就直接送给您。首先购物满520哈，消费满520就直接是5样赠品送您2

两样，如果是消费满1314的话，直接五大明星赠品一次性都送给您，直接立省几百块啊。那如果说您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哈，或者是发送六也可以，六我给大家整合了这个防晒的合集哈，因为到了夏天防晒和美白是非常重要的，倒不是说怕晒黑，真正的是怕晒出皮肤问题晒伤，所以说防晒很有必要，尤其是大家如果要在户外长时间活动，比如说你户外徒步啊或者去海边哈，这个防晒是很有必要，而且隔两个小时要记得补涂哦。那么我们刚好是趁着这个五月的狂欢购物的活动，是从本周开始一直到5月20号啊，十几天的时间有这个满赠的福利，一定要记得符合满赠标准的小伙伴一定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微信来进行领取。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斌来点播到的一首大家也非常熟悉海来阿木演唱的《西楼儿女》。

好的，还是要提醒各位油车车主哈、啊。那么今天晚上，也就是5月8号的24点，国内油价将会迎来年内的第7次上调。而国际市场呢，则因为美伊局势反复经历过山车式的震荡，那么目前最新油价的这个动态，大概就是今天晚上将会上调哈。目前根据相关的预测呢，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调2.7毛到3.4毛，95号汽油又会重新的迈入9元时代。所以加满50升的油箱估计要多花10几块钱。也要提醒，如果说刚好您的这个油箱油不多了，那一定要记得今天有时间的话去加个油哈，这个把油箱加满。我是刚好前几天油箱没油了，所以已经是加满了，所以今天就暂时就不用考虑加油。那如果说您的油箱已经是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24点之前去加个油。接下来我们来听到 Twins 死性不改。

Twins 和关智斌共同带来的死性不改，我是在三号啊，在现场听了他们三个人的演绎，感觉还是真开始蛮不错的啊。那接下来想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克勤《红日》。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总是时不时的要下上一阵阵雨哈，可能大家期盼太阳到来，毕竟马上周末了。不过对于大家而言，明天要调好闹钟，明天是要补班的哦。不得不说哈，李克勤就是老了还是法拉利啊，这个现场演绎真的特别的无论是这个快歌还是慢歌都是特别的赞，哈肯确实是值得去关注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到李克勤《红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骄阳，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下周一两点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Lucky。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5: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6: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6: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6: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哇，
12: 978快乐的周六，
1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1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1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2，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正好是世界红十字日，也是世界微笑日，别忘了给身边一个微笑，传递一份善意。另外，距离下一个重要节日端午节还有42天。周五晚高峰，不管您是在下班路上、接娃的途中，还是准备出门就餐，都希望大家一路平安，心情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我们先来看看全国天气。今天的全国天气呢，南北反差依然特别大。像南方地区，华南、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北方地区呢，大部分是晴朗的，气温回升。华北、西北在周末开始明显升温，部分地区下周初可以冲到35度。而在青藏高原持续的大范围的降雪，有中到大雪，局部暴雪。如果近期准备进藏和川西自驾的朋友，需要注意安全。本周广东的主打一个雨加暖加强对流的套餐模式。今天全省中到大雨，像咱们河源、梅州、珠三角北部地区呢，是局部有暴雨，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出门务必带伞，注意防风防雷。明天周六，雨势呢减弱，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依然有阵雨，气温在22到26度，整体来说体感舒适。展望一下周日到下周三，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呢有阵雨，气温呢会逐步回升到28到31度。在14号之后呢，还会有降雨，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情况。今晚河源各地呢阴天转雷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21到26度，傍晚开始昼温略降，体感微凉，偏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可达到7到8级，雨天时路面会湿滑，能见度也会一般。那么请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车距，尽量避开低洼容易积水路段，停车远离大树和广告牌。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4: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5: 我们长大了，妈妈的黑发却似枫叶上的寒霜，星星点点，闪着荧光。妈妈总是把一缕缕温暖及时输送给我们，我们在妈妈温馨的抚爱中长大成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您说，妈妈，节日快乐。
6: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小时候总觉得妈妈爱唠叨，长大之后呢才懂得句句都是牵挂。接下来呢，让我们伴随着熟悉的旋律一起聆听来自于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也借着这首歌祝愿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永远。

张小斐，萱草花。萱草花又叫忘忧草，是专属于妈妈的花，温柔的歌声里藏着对于妈妈满满的爱意。这首歌呢，愿每一位妈妈都被温柔以待，岁岁无忧，幸福常伴。

王岐山、西林那一高，是妈妈，是女儿。世界上最亲密的羁绊就是妈妈和女儿，有牵挂，有理解，有温柔，也有心疼。这首歌唱尽了母女情深，祝愿所有的妈妈被时光温柔善待，永远健康安好。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廖华东，副主任医师、内科主任，毕业于赣南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从事内科临床工作20余年，对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脑梗死等疾病的治疗。
9: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内科廖华东医生。俗话说，百草回芽，百病始发，春季既是万物复苏之际，又是疾病夺发之际，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情志类疾病等等近日高发期，因此做好春季的养生保健，对预防疾病以维护身体健康尤为重要。一、呼吸道疾病，对于呼吸道疾病的发病原因，春季温差比较大，骤寒骤暖，氧气不足的人容易不适应天气变化，免疫力下降，加之天气温暖，各种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大量的增长繁殖，可能诱发流感、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同时，春天空气中漂浮着大量的花粉、柳絮、尘螨，容易刺激呼吸道而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防病妙招呢？早春之时要注意防寒保暖，根据气候的

0: 变化，增衣减衣，避免出汗迎风受凉，适当的运动锻炼，促进机体代谢，增强机体免疫力，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到户外踏青，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时请戴好口罩。第二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原因。春季天气多变，寒气收引，俗话说倒春寒的特殊气候易使人体血管收缩，诱发脑卒中、心肌梗死等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防病的妙招有哪些呢？结合天气的变化，随时增衣减衣，衣着要松软轻便，贴身保暖。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在春季气温回暖时不宜穿过薄，随着昼长夜短的变化，可以适当晚一些入睡，但也要保证在11点以前入睡较好，早点起床以养阳气。春季不要睡懒觉，中医认为久卧伤气，久卧会导致新陈代谢下降，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身体亏损虚弱，建议大家每天中午午休，保证一天睡足8小时即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内科廖华东医生，下期再会。
1: 新河源，新文明，
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5: FM 97.8。
4: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6: 我们长大了，妈妈的黑发却似枫叶上的寒霜，星星点点，闪着荧光。妈妈总是把一缕缕温暖及时输送给我们，我们在妈妈温馨的抚爱中长大成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您说，妈妈，节日快乐。
7: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海来阿木，妈妈说，妈妈的叮嘱一辈子都记在心里，妈妈的牵挂永远温暖着我们前行，愿时光温柔慢行，愿我们的妈妈永远健康顺心，

0: 也许母爱是天生的，但是没有谁天生就会做妈妈。她不是超人，却为了我变成了万能。
1: 妈妈，好了好了，慢点慢点啊！
0: 她是牙牙学语的我，温暖的臂弯。她是每次摔倒后，牵起我往前走的安全感。
2: 宝贝别怕，妈妈在呢。
0: 她是我每次面对挑战时永远不会缺席的鼓励。
2: 失败怕什么啊？妈妈相信你。
0: 妈妈是柴米油盐的琐碎细腻，也是无数次辗转低回的牵挂。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细数年华。
3: 妈妈我爱你。
0: 妈妈辛苦了。
4: 辛苦了。
0: 河源电台母亲节，用感恩和爱献给最美的妈妈。

邹锦龙，听妈妈讲故事。小时候最幸福的事就是依偎在妈妈身边，静静地听妈妈讲故事，满满的回忆，满满的温暖。也祝愿所有的妈妈容颜不老，幸福安康。

0: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4: 我们长大了，妈妈的黑发却似枫叶上的寒霜，星星点点，闪着荧光。妈妈总是把一缕缕温暖及时输送给我们，我们在妈妈温馨的抚爱中长大成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您说，妈妈，节日快乐。
5: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内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含韵，妈妈我爱你，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最简单也最深情的话，妈妈我爱你。这首歌送给全天下的所有的妈妈们，愿你们节日快乐，被爱包围，永远幸福。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夏，妈妈做的饭。我们最难忘的永远可能是妈妈做的饭菜，是家的味道，也是爱的味道。愿时光善待母亲，愿妈妈永远平安健康，喜乐无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十八点，这里是 FM。
2: 我爱的节目
3: 开始啦。

来到5月8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2，欢迎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这里是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胜利桥往市区方向啊，目前车多缓行。另外，中山大道跟建设大道交汇处的路口啊，主要是东西走向以及南北走向，主要是由这个东往西方向哈，车流稍微多一点点。

最近啊，天气呢是属于这个怎么说呢，比较湿润，又有点清冷啊，一个就是大家讨厌的这个小东西，就是非洲大蜗牛。我不知道大家小区里有没有发现大蜗牛啊，啊，它现在进入活跃期了。非洲大蜗牛呢，又名叫做褐云玛瑙螺，在2003年呢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单啊，像在咱们的广东啊、福建、广西、云南等地呢都有发现。它呢对于农作物呢危害性比较大，且呢身上是携带多种的寄生虫和病原菌。那目前呢，因为咱们广东地区啊这个阴雨天气呢增多，所以说呢这个非洲大蜗牛呢也进入到了活跃期啊，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哈，一定要格外注意哈，要需要重点防护。

最近大家在说这个报这个天气，说有雨，雨在哪儿？雨可能下在了和平、连平哈。咱们市区分的雨并不多啊。另外呢，临近下班呢，像这个珠江口以西、珠三角、粤东啊，这些有降雨。

胜利桥哈，胜利桥往那个市区方向车流量稍微多一点，胜利桥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多一点点，其他路段那拜托各位，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下告诉我哈，不方便的话就好好开车。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4: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好，现在呢在欲望大道，通过希尔顿酒店，目前车流量稍微集中一点。啊，因为今天周五，啊也明天要补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车呢？十号开始呢降水减弱。八号到九号呢，咱们广东中南部地区呢仍然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阵雨的过程。预告今天有暴雨啊，但是不知道下哪儿了，可能下晚上了，但是刚好大家在熟睡，也又错过了。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影响呢，广东上空的低层转为反气旋的环流控场，十号到十一号全省降雨呢将明显减弱，除了粤北市县受到副高的北侧的这种弱波动的影响之外呢，其余市县呢大部分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呢才有雷阵雨。而这一轮的强对流天气的过程呢已经是到尾声了，降雨范围呢缩小。随着降雨的减弱呢，气温呢也将逐日的回升，预计呢十号到十一号之后呢，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回升到31度左右，体感呢逐渐闷热。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前期呢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虽然说降雨呢减弱，但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仍然较高，且具有滞后性，那各位一定要格外注意，近期呢尽量啊不要去爬山，或者说去河沟啊河滩这些啊容易积水的地方，但是你又看不到积水的地方。真的好想听见，好想好想好。

如果说您所在路段呢有一些交通情况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欢迎您随时播报路况。

啊，风帆呢说在紫金桥双向畅通。明天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补班啊？有没有补班的车友？

今天确实不怎么堵车哈、因为明天可能会堵车一点点，毕竟明天有人上班，有人上学。

5月8号24点开始呢，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呢分别上调 320元 和 310元， 那么全国平均来看呢， 92号的汽油和 95号汽油 以及 0号柴油 每升呢分别上调 2毛5 2毛7 和 2毛7。 记者呢也悄悄算了一笔账啊，说用92号汽油加满啊，50升的油箱来算的话，就是多花12块5。

0: 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来，是我们的。

5月8号，今天呢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和我国的第5个58人道公益日。目前的河源市已经启动了58人道公益日网络筹资活动。

即将到来的5月17号，就在下一周日，山野寻趣云巅揽胜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暨元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正式开幕了。如果你也想参与这样一场亲近大自然之旅，15公里的秘境路线之旅，步步都是景色之旅，那赶快报名。

2026年河源市第三届无偿献血创意短视频海报大赛呢重磅启动，邀你用创意和热血呢守护生命，共筑文明新风尚。这一次呢是由河源卫生健康局、河源市中心血站、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不设门槛，不限专业，不管您是拍摄大神、设计达人，还是普通爱心市民，只要有创意、有温度，都可以来参赛。征集时间5月1号到7月1号，分别是短视频或者平面海报。那么提交的渠道呢，首先第一个是社交平台发布作品和互动话题，让热血被看见。作品和报名表呢发指定的邮箱175589643@qq.com。本次大赛的主题呢是让热血被看见，活动时间呢是4月到8月，个人团体均可报名。这个不管您是这个有团体的，还有说有拍摄团队的，都可以来参加。当然也可以是咱们热心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的爱心市民啊，社团企业均可以报名。两大创作赛道均已开启，不限专业 AI 也能参与。

本次评选的是专业评审加网络投票，一等奖呢是3000元啊，短视频啊，平面海报一等奖呢是2000元。用你的作品传递热血力量，让河源的城市温情因为热血而更加闪亮。好，这一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6: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今天是周五啦，喜欢你的意思呀。
9: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0: 我爱的节目
21: 开始啦！

不堵车真好。明天啊，明天就不一定了啊。有像有一些学校可能话，这个应该像住宿的话，估计本周应该都不回来，是不是？非常轻松的下班路上哈，就是刚才六点多一会儿那一会儿呢，车稍微多一点，但是这会儿你看，要多轻松有多轻松。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 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22，距离2026年的端午节还有42天。今天呢是世界红十字日和世界微笑日。今天呢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37天。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5月9号星期六，雷阵雨转小雨，21到25度。5月10号周日呢，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下周一5月11号多云，22到31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祝您单休快乐，双休也快乐。我是主持人飞扬，下周一17点到19点我们不见不散。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4: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5: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清新，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强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点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摇广播。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2: 我的家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1: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

0: 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初相见，好久不见。
7: 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
8: 风景在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徐小凤，《城市足印》。
1: 风，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
0: 城市足印，表达了那个年代，都市里的人缺少彼此之间的交流，缺少的温情。如果多一些微笑和交流，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走近了，城市就变得温暖了。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分享徐小凤1986年发行《城市足印》。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吕方1995年演唱《朋友别哭》。这首歌将吕方的嗓音优点完全的发挥出来，开篇就展现出了低音的厚重，副歌则是凸显出了吕方嗓音的深情，不昂扬不励志，但却温暖如初。陈乐融创作的词并非上刀山下火海的浓烈义气，而是相守与陪伴的静谧之情。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5年由吕方演唱《朋友别哭》。

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雷安娜，1981年演唱，粤语歌曲《旧梦不须记》。这首歌呢，旋律柔缓优美，而词句呢是深刻、洒脱。尽管这首歌呢原本不是专程写给雷安娜的。而作为当年的新人，唱一首那么成熟的作品也未必恰当，但偏偏就给他唱红了。

在当年，这是一首非常让人觉得传统的小调歌曲注入耳目一新的感觉的一首歌。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81年由雷安娜演唱《旧梦不须记》。

0: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3年《吻别》。吻别是张学友的第五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发行在1993年的3月，这无疑是张学友整个演艺事业最成功的一张唱片，在当年就突破了400万张的销量，后劲更足，累计销量达到了2500万张，创造了当年华语乐坛的一个永远的神话。吻别是情歌中的典范之作，这首歌旋律凄美，张学友演绎的格外动容，将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而他演唱的时候呢，迷人浑厚的声线以及极富感染性的表现力都为这首歌增色不少。那么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也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感动。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3年由张学友演唱《吻别》。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1993年所演唱的《执迷不悔》。王菲以艺名王静雯推出了个人第一张粤语专辑《王静雯》后，她一直都想出普通话专辑，于是呢1993年初推出了《执迷不悔》，这张专辑中首次收录了唯一普通话歌曲《执迷不悔》。而该首歌曲根据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由王菲重新作词，也是王菲第一次执笔填词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作为专辑中的第一主打歌。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3年由王菲演唱《执迷不悔》。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具有流行摇滚的所有特征，而且富于斗志，是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和效果器后被放大的结果。这首歌的影响呢，已经在于大家的心间。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辛酸、自由和不屈不挠，以及大气磅礴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又一代人。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在1993年所演唱的《海阔天空》。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0: 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0: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快乐王国》。这首《快乐王国》歌词值得力赞，寥寥数笔呢就勾勒出了所有人心之向往的颜色和味道，童年、青春、旧友、天真的梦，它能够让人自然而然地回忆起童年的画面和成长的点滴，真的就像把一张张旧照片做成了幻灯片，想起那些幼稚却天真的美好。当你无意间翻起老照片，想起了过去的小伙伴。快乐王国是一首追忆美好的快乐不羁的歌，作曲黄家驹，作词黄家强，主唱黄家驹。在当年经过了香港乐坛的郁郁不得志，又刚刚遇到了在日本乐坛的困惑牵绊，于是呢 Beyond 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憧憬快乐丰盈美好的佳作。歌里的世界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快乐王国。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 Beyond 乐队《快乐王国》。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在1995年演唱的《今天》。刘德华《今天》的歌词呢，寓意是对于观众的倾诉，对自己的倾诉，对于奋斗者的倾诉。这首歌的歌词呢，同样也是非常有深味，既是对于过去的回眸，也是对于未来的期待。整首歌呢，表达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你要做好现在的自己。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刘德华《今天》。

0: 一路有老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伍佰在1996年所演唱的《Last Dance》。
1: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
0: 伍佰呢，希望拥有一首自己的晚安曲，所以说创作了这首《Last Dance》，并且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擅长写离别类歌曲的伍佰呢，这首歌呢着重刻画了恋人离别时的恋恋不舍，自幼心存不甘，竭尽全力的想要征得恋人挽留之意。而这首歌呢，对于爱情和被爱的渴望，虽然是撕心裂肺的伤感，却没有看破爱情，对于爱情不再留恋的消极失望。伍佰用深情而沧桑的唱腔，满意诗情画面感饱和的歌词，将恋人分别的余情未了而又无可奈何演绎到了一种极致。一路有老歌，我们这一时段听到的是来自于伍佰1996年演唱 Last Dance。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彭羚在1994年所演唱的《让我跟你走》。这是彭羚1994年演唱的一首粤语经典的成名曲，收录在94年未完的小说专辑当中。这首歌表达了爱一个人，叫勇敢地站在他的身边，勇于追求和担当。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谁伴我闯荡》。这首歌表达了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在现实和理想中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如同歌词书写的那般，面对挫折和危机时，他们或彷徨或迷茫，而黄家驹独特的嗓音演绎出来更有成长的迷茫与无奈。一个人成长发展无人相伴左右，巅峰时分享欢乐，低谷时给予安慰是悲凉的，谁的人生不是这样的。一路有老歌，经典回放，来自于 Beyond 乐队《谁伴我闯荡》。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黎瑞恩在1997年所演唱的《认真》。认真是黎瑞恩的经典歌曲之一，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以前一些粤语女歌手的歌曲，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的歌呢有一种现在的歌者再也没有唱出来的味道。好比这首黎瑞恩的《认真》，这首歌呢讲述了女主爱得那么认真，却只能看着对方爱着别人。那么认真永远都是一件好事，结果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过程我们得到了一个成长，只要认真问心无愧就好了。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黎瑞恩，认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几百次，也还想走。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看一下那座星星，那粒呢？最小的那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一粒好细好细的星呢。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1: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六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上古篇第五集，我们做您的后盾，诗经正风滋衣。
3: 纣王朝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了，直到传到了一个大王，他的名字叫做周幽王。当然了，现在你应该知道是周幽王死后人们才这么叫他的，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幽这个字的叫法，今天我们就暂且叫他周幽王吧。周幽王很有可能很小的年龄就当上了大王，十几岁的周幽王刚刚当上大王的时候啊，他还什么都不懂呢，大家却要给他安排一门亲事了，这就是结婚呐。要娶谁呢？你还记得在上一集英石老师为你讲的西申国吗？这个西申国的位置多么重要啊，它的左边就是犬戎，它的右边就是这个周朝的首都镐京啊，所以西申国专门是负责防着犬戎的。于是这周朝宫廷里的大臣就告诉小周幽王，我们可得讨好西申国，要不然人家不帮我们挡着犬戎，犬戎就打进来了，那么怎么才能讨好西申国呢？于是让小周幽王娶了那西申国的国君的女儿，我们就管西申国的国君叫做申侯吧。他的女儿成为了周幽王的王后，于是我们就叫他申后。可是小周幽王慢慢的长大了，等他长大以后啊，他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他喜欢了一个在战争当中俘虏的少数民族的女子，这个女孩子可漂亮了，她的名字叫做褒姒。周幽王特别喜欢褒姒，几乎每天都和她在一起。

0: 后来周幽王决定了，我凭什么非要让申侯的女儿做我的王后呢？他居然废掉了申侯的女儿，改成这位褒姒来当王后了，并且呀，他把申侯的女儿，也就是那位申后，以及这位申后给他生的儿子，名字叫做宜臼的这个男孩，一起赶回了申国他们的老家。这可气坏了申侯啊！申侯以为自己的女儿当了王后，自己的外孙子将来也会当上大王，自己肯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因为自己即将是下一任大王的老爷呀。现在倒好，女儿被废了，连外孙子跟着妈妈一起被赶回了自己这里。申侯气得不得了，申侯心说，你还知不知道我的位置啊？我让你小周幽王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于是这位申侯就联合了另外一个也是负责挡在镐京和犬戎之间的小国曾国，他们一起居然去找到了犬戎，问犬戎想不想打进镐京。犬戎当然想打进镐京了。申侯和曾国的国君俩人一起带着犬戎的大军攻打了镐京。可是我们在之前不是也说过吗？那天下的各个诸侯国这个时候应该发挥作用了呀，他们不就是等候着王室一声召唤就来保护王室吗？现在镐京受到这么大的危险，天下总该来救他了吧。果然天下有四大诸侯来救周幽王。你是不是也听说过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啊？其实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应该是不存在的。首先在长城上点烽火，这是汉朝才会流行的事情，周朝的时期应该还没有烽火呢。诸侯们的任务就是等待王室的召唤，即便再怎么骗他们，只要让他们来，他们还是得来的。不过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想告诉我们不要总欺骗别人，在这一点上这个故事还是很有价值的，历史上它应该是没有的。总之啊，有四个诸侯来救镐京了，这四个诸侯分别是郑国的国君、晋国的国君、魏国的国君，还有秦国的国君。你还记得秦人是被周公从曲阜那个地方燕国搬迁到甘肃的吗？所以呀，秦国呀其实很小，只是一群人，相当于一个部落，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势力。现在他们也来救首都镐京了，因为他们离得近呢。这晋国的国君跟王室的关系很近，他是那个周公辅佐的周成王的弟弟建立的国家。这魏国的国君就更厉害了，你还记得影视老师告诉你周公把商朝人搬走了吗？搬到了宋的地方，那么商人原来的地方周公就封给了他的另一个弟弟，这就是魏康叔，这就是魏国的祖先了。可见这魏国、晋国、秦国来救镐京都是有原因的。那么郑国呢？其实郑国早都搬到东边去了，不在首都附近。那郑国为什么又要来救首都镐京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郑国国君当时就在首都镐京里，他是国家的大官，是大司徒。可是犬戎打进了镐京，直接把郑国的国君郑桓公给杀掉了。于是郑武公，也就是郑桓公的儿子，带着军队来首都镐京报仇了。
1: 朱畅思，字盈士，号大佩，人称大佩先生，现任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吉吟创始人、盈士书院院长等职。
0: 四大国君和犬戎在镐京厮杀了起来，犬戎还是很厉害的，这些诸侯居然没有成功的救下镐京，周幽王也死在了镐京，而那申侯也没得到好处。犬戎打进了镐京还不走了，原本申侯说得很清楚，你可以抢劫拿点钱走，但这地方还得是我的，我得保着我的外孙子当上国君呢。可是犬戎可不听你申侯的话， 居然占着这个地盘不走了。四大国君于是保着这申侯的外孙子依旧，赶紧躲到一个地方，离开了镐京。几年之后，他们带着这小依旧来到了东边的洛阳，当时叫做洛邑，在这个地方又建立了周朝。因为洛邑、洛阳在镐京的东边，历史上就管这依旧建立的周朝叫做东周了。东周就这样建立了。不过是依旧建立的吗？那不是几大诸侯帮他建立的吗？所以啊，从东周开始，那大王的权力好像就不那么重要了，诸侯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你还记得刚才我说郑国的国君郑桓公本来就是朝廷当中非常重要的官员吗？他是大司徒，可是他死在了镐京啊，死于国难。现在啊，他的儿子郑武公就得依然在国家里当这样的大官，当大司徒。本来人家就是大官，爸爸又死于国难，自己更有资格当这样国家的大官了。于是郑武公又当上了国家的大司徒。郑国的老百姓觉得自己很骄傲，本来当诸侯就是应该保家卫国的，现在我们的上一任国君死于国难，这一任国君依然当着大司徒，这是我们国家的骄傲。于是老百姓们一起支持郑国在国家里的重要位置。
1: 西周因为周幽王的荒唐而落幕，东周呢，在诸侯忠勇守护中起航。郑国国君郑桓公以身殉国，其子郑武公承袭重任。这份为国尽忠的赤诚让郑国百姓满含骄傲，凝聚成最坚实的民心后盾。民心所向啊，从来都是乱世中最动人的力量。这份藏在百姓心中的敬意与支持并未消散，反而化作《诗经》里的千古吟唱。下一集就让我们走进郑风之一，解锁诗句背后的家国情怀。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5: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上古篇第5集，我们做您的后盾，诗经正风滋阴。

欢迎继续锁定诗词里的中国史。上一集呢，我们领略了东周初年的风雨飘摇与诸侯赤诚，郑国百姓对国君的拥戴早就超越了寻常的君臣之情。今天这首《诗经·郑风·滋衣》将这份民心具象为动人的诗篇，表面上是妻子为丈夫缝补朝服的温情，实则是万千百姓愿做国君后盾的深情誓言。三段递进的吟唱藏着层层加深的敬意，映照着乱世中最珍贵的家国同心。让我们一同品读，感受诗歌承载的忠诚力量，读懂民心与家国的深厚连接。

0: 翻开《诗经》的《郑风》，第一首就是表现郑国人这种高傲心态的。这首诗歌叫做《滋衣》。诗歌的表面还是看不出它背后的意思的，它的表面居然写的是一个妻子给丈夫缝衣服的故事。她说：“滋衣之宜兮，敝；余又改为兮，世子之管兮，还于受子之灿兮。”滋衣是什么衣服呢？滋衣是一身黑色的衣服，这是做官员的人回到自己办公室穿的衣服。这上古的人们非常讲礼仪，对呀，这礼仪不是周公建的吗？上朝见天子的时候要穿一身隆重的衣服，回到自己的办公场所处理公务的时候要换另一身衣服，这回到自己办公场所处理公务的时候所穿的衣服就叫滋衣。可见呀，这应该是那位郑武公经常穿的衣服。所以呀，这诗歌就说一个妻子在给这样的官员丈夫做滋衣，说滋衣之宜兮，就是滋衣穿在您身上可合适了，您穿去吧。敝就是穿坏了，我还给您改做。为就是做的意思。如果你听过营氏老师讲81个汉字，你就知道为什么为是做的意思了。世子之管兮，您啊就踏踏实实的去您的办公场所办事吧。这个管的意思就是官员们办公的办公室了。还于受子之灿兮，等您回来的时候我给您做了一件灿，灿是美好的意思，就是又给您做了一件好的衣服啦。这表明的是妻子在做丈夫坚强的后盾，一定支持他。第二段还是这个意思，说滋衣之好兮，滋衣多好看呐。敝穿坏了呢，余又改造兮，我给您再做件新的。世子之管兮，您啊就踏踏实实的去您的办公场所办公吧。还回来的时候，于受子之灿兮，我又给您做了一件好衣服。第三段说滋衣之席兮，这个席是宽大的意思，说滋衣又宽又大，穿在您身上显得好隆重呀。敝余又改做兮，穿坏了我再给您做一件。世子之管兮，您啊就踏踏实实的去您的办公场所办公吧。还回来的时候，于受子之灿兮，我又给您做了一件好衣服，新衣服了。
1: 朱畅思字迎士，号大沛，人称大沛先生，现任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吉吟创始人，迎士书院院长等职。
0: 我们去听一听九儿吟诵团的第一任团长董玉鹏为我们吟诵的这一首《诗经·郑风·滋衣》吧。

这首诗又是三段，好像每段又改了几个字，然后就成了一个新意思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说三遍好像在强调。再有啊，感情在层层递进，因为第一段的那个韵字是个小口型的字，而第二段又改成了大口型的字，第三段干脆改成了入声字，这是不是感情不断加深呢？现在你是不是也明白了，这绝不是在写一个妻子在给丈夫做新衣服，他是在说全体中国老百姓都愿意支持我们的国君，在朝廷里当这么大的官，我们一起做您的后盾，即便有什么您做不到的，我们这些国人们一起帮您。看郑国老百姓们多高傲啊，郑国的老百姓们多愿意支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丹城邦河源新河丹滴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4: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5: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6: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坚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这里是